0: chebe, ene be ngobo nam rangi lo le pa ta senwar che de. Tam be ten la, ene ngon su pa wang. Ten me na ya yi ki lo rambe yi lu te cho su me don wa. Tam be pa ta senwar che de. Ten du pa wang che ba de, gen sa ke la lin yin son. Tene, ta timu ki nyebu tenu din ba da. Ta timu tagi da kasa da kame chongwa na jin che de. Kan ta timu ten zin se ne. Tam be lo tse ba. Maripa, tati, timu ki so cha ne. So yin du sa ne. Hei nyambu tenu kare resna, dami tawe shirap gomba ba yinba. Ta dami tawe shirap gomde, ta dami tawe shirap gomde, nyamlin jangdang tala ya, ane, ta nyamsha nangka tawe jungzu da, jito jumbo tawe jungzu se ne, hei ji kheba namgi, tanya nida jawara. Dinde yindu sa ne, ta de, tangu, nyamsha nangka tawe jungzu da suwa yinba. Tanya, shidun lawan de ta rangi sim, simni doye ne, zere tadan se, 听你现在宋金参谋呢一了没事接下来了人送的啊嗯那些事别当我让做了这个当那样样给别但别能事给别全体参加了哎你嗯当地兄弟马卡索的兄弟兄弟把该那边这个嘛在当了呀那就是我们人居别那边大王那些钱你再烧我去买多少东西然后天居的大王那些钱你再接用到卡布里当你 那就是我们人居吧，但我们把了呀，人居把的天就你吃，等于我们吃这个，他光把那些明白了，我们吃这个，他光把了呀，太难你个，啊，他看他，嗯，所以你的，嗯，对啥？他算了，没得六岁了，但你吃也不要了，在这里印度上呢，嗯，那我们人居把了呀，嗯，那就是我们人居把的，到底是我们人居把六年吃，但习俗也算的嘛，对不对？嗯，那就是我们人居把的，我们两代也算的嘛，吃的。
1: 가서너도집에우마랑집에신이다니체디여러인들나저집에우마랑집에시주공과다나우마겐우마겐기시주다나시다나완데다랑게생어치료근나완데남그다음에어야가서어차다차생기그다음에찍도투메따과차베이나단디샤어차다차생기따과차베이나치료근나와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
0: 마도 아니 치료 전도 마주가 레소나 치도 나왔는데 다 랑게스
2: 최다 셰릭이 내림 콩 나와 연기 어제도 할 하다 제외 지노 고색김이 개요 공부 탐체 견지 시과 전부 초네 가린체 나외 숭조 연도 슈 차부터 슈와 담살아 벽이 시리 도가 주베 또 나외 초기한 노상 남타 제 연도 슈긴 서로나

谈谈希望咱斯拉皮克系列的话就会到南北出个诺桑南塔街三就不谈生意那么天天出了他里的是哈比尼的名字给来的他洛川给开车谈现在的蓝图切出过他们就多长时间就是个银色的托马皮尔奇那给六种开车需求，这六种用设备呢，每设备起码看细的设备设备，宁波电力用户车行他国设备有点细的过多的六设备呢，每设备看细设备设备那个性用设备呢。马达比提曼南中文切行达巴切巴拉奎克尼姆特别罗中切巴南新都开启不习得中沙南西南三个天巴三星北朱古堂朱车南江朱林特朱格拉切沙南西南他认为推演正义看杀的将他们在前面国防马托把对居民提出可把年度名字提拿米利比孟昌的实现被安住了去那马西被提名天心的提设为设备年不这就能信度黑客清不洗银白他怎么能去桌面的就有说的有些来是做主做主为迷路来是谢松吧但多娃日主来念着多娃迷来却那梦白明白现在这部明白明白永续时代他们在前面国防特别高瓦坦电波因此特别六种南有的缺蛋几点抗议特别协商可以开启我时间把场面牵涉的我应该六种了零年数切除的那么高级各位我无主我食堂命各位我无主我这一月把历史唐宝呢浪家的一般呢多恰因是天哪继续浪家的继续多恰因是呢唐宝浪家呢马太阳先了配马托讲你把不准阳灭把是阴性是天不阳南嘎的给天不是面有于天主铁蛋起码他那三个给杀了多个将离了天主你把多钱呢那个上都给了偏进行了女士将是具体路啊免责送不得朴素人士你了你吧你偏吧不怎么样免吧是愿弄死这样子六种能中铁了差点忙不是常规讲多度呢票给给不打吧忙不是给送吧他退身光送切过的唐伯帕马坦给给给给苦南州坦您的六州蓝院呢别把做寻习南国去铁上帕马坦给给南给六州的土土嘎马南汉给提马南为年龄给怎么的六州